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旅行的途中，你看着同样平凡的人们过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也会对自己的生活处境有更多的思考和反省。或许突如其来的感悟可能为日后的生活增添新的改变和惊喜。有机会多出去走走吧，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3: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4: 我是你的好音乐。

到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未成年人检察官们的工作，表达了他们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一种决心，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首歌呼吁全社会关注乡村地区的儿童成长。这首歌打动我的地方就是这首歌曲在它前面和最后有大凉山妞妞合唱团的这个合唱，它会让我觉得有非常沉浸式的这种聆听，而且有那一瞬间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也会有热泪盈眶的冲动，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你会喜欢。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子弘凡，我们要听到的是《数到三》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歌。好的。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黄子弘凡的新歌，叫做《好的》。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数到三》当中的一首歌，这也是黄子弘凡首登大荧幕的跨界之作。他不仅呢为这部电影演唱了这样的一首主题歌，也在这部影片当中，出演了一位特别的少年，叫何一凡。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也是带来了我觉得非常有反差感的表演。他的表演非常的细腻，而且也很动人。我觉得在每一位歌手演唱歌曲的过程当中，他除了去体现到这首歌之外，也是在将这首歌带入到影片当中，然后将人物之间的那种挣扎啊、遗憾啊，通过这首歌曲唱给我们听。那么也期待在光影当中，在旋律当中，和所有的观众能够同频共振。在过去的一年，包括今年，他的发展的势头都觉得是非常好的，也是唱功过硬的，受到很多观众朋友喜爱的一首歌。包括呢之前他也有举办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那么也有在很多的综艺节目当中呢有一些非常经典的翻唱给我们听，是音乐实力和市场号召力兼具的一位歌手。所以这一次的跨界，我觉得是可以带给大家很多惊喜的。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我们要听一下来自于任素汐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

任素汐的歌就像她的表演一样，就是会让你觉得非常有治愈感，她有那种很疗愈的感受能够在她的歌曲当中，所以她的每一首歌都好像是标注了她的名字，哪怕是她写给其他歌手的歌，你都能够从那些歌曲当中听到来自于她的那种意境在。他像是有一双温暖的手，就是稳稳地接住我们很多的坏情绪，就是当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压力啊，很多的烦恼啊，有一些小情绪啊，就是需要这样的歌，然后呢让你觉得这些歌能够将那些不太快乐的情绪兜底。我觉得任素汐的歌就是很值得一次又一次来聆听的。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呢，我们要听到来自于汪苏泷的歌，也是近期很多朋友推荐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路过晴朗》。

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那么广告之前呢，我们要听一下热播剧集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来书写我的名》。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兰香如故》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插曲。听完了这首歌，然后听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跟我一起听歌吧。一

0: 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3: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谁？
4: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音乐，音乐，音乐。
3: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他的一首全新的歌曲啊，我觉得就是你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他在演唱时候的进步，就是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递进，而且他今天有一首新歌，我想明天就是再拿给大家来听，这会让我觉得很惊喜。他是一直很有自己想法，然后呢也一直在努力的女生，就是心地善良，所以我才会特别的喜欢他。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黄霄云的一首新歌《莲心》。

时间来到这一刻，我们要继续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希林娜依高的新歌，也是她在电视剧《百花杀》这部剧集当中演唱的一首歌。最近拿到了非常多她在影视剧当中演唱的一些歌曲，然后也觉得

0: 这也是他在全新的剧集当中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花影》。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我们来感受一下，来自于路虎的一首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就是前奏的部分，我们不要打断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夏天的味道》。喂，
1: 小朋友，你个

听到的是来自路虎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夏天的味道。我真的很喜欢这里面小朋友的那一段演唱啊，就是一下子就让我的心情变好了。接下来听到来自于段奥娟的歌，这首歌曲收录在小芳这部电视剧当中，我们要听到的是现在未来。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段浩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现在未来》。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我刚刚那一瞬间特别想要听到的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来自于薛之谦的《足够》。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的足够，就是有一瞬间非常要想听到这首歌，就把这首歌翻出来听了。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年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你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我们听一首到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待会儿见吧。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听到了这首歌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游鸿明的《狂悲狂喜》。为什么会想起这首歌呢？就是因为我在他的演唱会上听到了他唱这首歌。虽然可能是他外表会比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定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他的声音真的没有变化，和曾经的他是一样的。所以去听老一辈的演唱会，你会发现他们很容易会将你带进到

非常熟悉的那些情景当中去，就好像是小时候我们在听他的歌，然后慢慢的我们长大了。继续来听到来自于魏礼安的歌，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很久很久》。

听到的是来自魏礼安的《很久很久》，这也是他近期的一首歌，就是我觉得他的声音呢是很有辨识度的，就是你很容易通过他的声音，然后呢感受到他想要告诉你的那些情感的故事，然后很容易有这种代入感。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我们要听到他的新歌《漫游》。

到的是来自于黄子弘凡的《漫游》，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苏慧伦的一首歌，这是我觉得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新歌了，所以这次拿到他的新歌我还挺惊喜的，因为他的声音就是我太熟悉了，曾经买专辑的时候最开始买专辑的时候其中就有他的专辑，那张专辑的名字叫做鸭子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于苏慧伦《贵的可以》。

听到的是来自于苏慧伦的《贵大可以》，继续要听到来自于李行道的新歌了。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事成双》。

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可能你比较陌生，我最开始听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首歌的含义，只觉得好像歌词写得蛮自然的。如果你细细品味，你会发现哎，好像跟诗一样有几分哲学的味道，即使朗诵出来也觉得还蛮优美的。这一首歌真的还蛮神奇的，我们先听吧。太阳

当有人问到他这一首歌是在什么情况下有所启发写出来的时候，歌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稀里糊涂地写出来了。我想可能这就是民谣的力量，你读了很多书，去过很多地方，有很多思考，也有很多复杂的情感，这些东西在你的心中融合互动，然后就在某一个夜晚变成了民谣，说不清也不知道怎么说，于是都在歌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之后我们言不由衷，大家都变成了内向者，不善于表达情感，很多时候都不愿意说出来，只是默默地将情绪藏好，娇麦情

因为很多东西说出来也没有多少人能感同身受，所以还是不说好了。当与人交往变成了你猜我猜的游戏，除了心累还是心累。想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每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一听张野周深的《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曲呢是央视春晚经典的主旋律歌曲，民族唱腔搭配细腻流行的嗓音，以万家灯火为切入点，描绘了国泰民安、百姓安稳度日的盛世图景。而且这首歌曲的曲风呢温柔大气，庄重又不失温情。

万江这首歌应该是全民爆款的国风曲目，戏腔和流行唱法相融，一字一句都赞颂万里华夏河山。这首歌曲呢，兼具了古典韵味和民族的自豪感，大气悠扬，所以说传唱度也非常高，也是正能量曲目当中的首选。

雷佳演唱的歌曲《人世间》，它是属于同名现实题材影视剧当中的主题曲。雷佳呢，嗓音厚重温润，歌曲也是聚焦了普通百姓烟火的悲欢吧。而且主要这首歌的歌词还是非常朴实走心，很多人都说这首歌讲述平凡日子的这样的一种温暖，共情力也是非常强。

提到上春山这首歌，曲风很清雅灵动，勾勒出春日山水的画卷，而且呢感觉也是朗朗上口，国风文艺栏目的这种氛围感也是特别的足。

个整个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啊。下面这首歌《星辰大海》应该是新生代励志流行的代表作，鼓励着年轻的朋友们能够勇敢地奔赴理想，兼具了

不同的旋律，不同的我们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些经典老歌，里面有家国豪情，有人间烟火，有少年追梦，也有岁月安然。我们也希望每一段歌声吧，都能够吹跑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一种疲惫吧，能够照亮前行之路。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我们共同去听一听我们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歌曲我在意的应该是一首全新的抒情单曲吧，它细腻极具故事感的一种转音，有用内敛的歌声来讲述内心真实的人和事儿。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

像这首歌来听一听周深的《热烈盛开》，继《奔腾》之后，周深全新正能量的作品。周深的音乐辽阔明亮，也是致敬每一位默默坚持、向阳绽放的普通人。

天仙安然这首歌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它是以中医药传统文化为内核的原创国风新歌，旋律听起来温婉清雅，而且呢兼具了书卷气息和少年的朝气，古韵轻柔不厚重，一起来听听这首天仙安然。

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张杰演唱的《天下》。继续往下来听《一曲星球》，你这首歌曲呢节奏比较轻快啊，没有硬核的一种躁动，用轻松韵律来描绘安稳陪伴的幸福日常，打破了那种大众对说唱的刻板的印象，所以说一些年轻的朋友吧比较喜欢这首歌曲。

提到王铮亮的歌，我们会想到时间都去哪儿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无恙》也是一首很走心的抒情歌曲。这首歌曲呢，旋律是很沉稳绵长，讲述了坚守初心、从容度日的人生感悟。

好，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嗨起来》啊，乐琪今年四月份正能量一首动感的新歌吧。这首歌曲节奏很明快，活力满满，曲风也是很阳光大气。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歌词特别有小时候的韵味，又包含了大自然的点点滴滴和乐趣盎然，配上歌手的音色，想象着坐在阳台上的躺椅上，摇摇晃晃地听着，舒服的简直要睡着。朦朦胧胧，恍恍惚惚，陈婉晴，年去。

你会发现哦，人生真的不需要纠结太多所谓的复杂意义，就像在雨天不用出行，躲在屋子里听民谣，听不远处的蝉鸣鸟叫，就已经是极大的幸运。雨水初歇，听民谣，希望你一夜

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走到半途就不见了。大概哦，人都是这样，毫无征兆地说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最好的三个词：久别重逢、失而复得、失今日常，却唯独没有一个词叫和好如初。张歆艺，一生有你。

0: 书本太薄，翻不进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难守初心，而是岁月慌了时钟。
1: 爱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听众朋友，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关注好听的歌。每天中午的13点钟，我们都在这里一起来聆听好歌。

在我们所听的歌曲声当中呢，有好多都是影视古风歌曲，那比如这首《凉凉》。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演唱会的版本，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凉凉》。

刚才我们收听了《凉凉》这首歌，其实《凉凉》这首歌呢，它的旋律呢比较悠扬，丝丝入扣，歌词当中所展现的点点忧伤和歌者的声音融合在一起，用歌声将白浅与夜华的三声纠葛娓娓道来，一句凉凉三生三世恍然入梦，唱出了漫长岁月中的太多无奈和感慨。如果你在仔细地欣赏这首歌的时候，我想一定会从歌者的声音当中听出了憧憬、心碎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好歌。有一首歌值得我们来听，它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插曲《思慕》。这首歌的词句字字锥心，与悠扬唯美的旋律相得益彰，放大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虐心锥心之感。歌者的声音空灵流淌，充满倾诉感。

思慕这首歌在细腻婉转的唱腔当中，既能够听出来桃花漫天的浪漫意象，也有在仙幻旅程当中面对命运考验的真情倾诉。除了挥之不去的忧郁凄美，更多了一分与命运抗争的决心和动容坚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个人都看过电影，那么你和电影有哪些故事呢？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和我们来说说你和电影的故事。今天我们在光影故事当中一起来收听的是一位听众和他自己的儿子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和儿子的疯狂动物城》。

次上小学五年级时，突然变得特别的怯懦，课堂上不敢举手发言，就连参加班级朗诵比赛都因为紧张而忘词，哭着跑下了台。从那以后，他总是低着头说我不行。我心里急得慌，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导他。偶然间看到疯狂动物城的海报，狐狸尼克和

兔子朱迪组合看着就很有活力。我想着这部讲坚持梦想的动画或许能给孩子一点力量，我特意挑了个周末下午，买了他最爱吃的爆米花和草莓汁，牵着他的手走进了影院。电影开场以后，儿子很快的就被朱迪的故事吸引了。

当这首主题曲响起的时候，看到朱迪作为一只小兔子不顾所有人的质疑非要当警察，还被分配去贴罚单的时候，儿子小声地嘟囔着，他好像有点傻，明明做不到的事为什么还要坚持呢？我了摸了摸他的头，没说话，继续陪他看着。后来朱迪和尼克一起追查失踪案，遇到了无数的麻烦，被警察局长否定，甚至差点放弃了当警察的梦想。当朱迪站在夕阳下的草地上，对着尼克说，就算全世界都不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的时候，我悄悄地转过头看，发现儿子攥着爆米花的手紧了紧眼睛。

最让我触动的是结尾，朱迪成了动物城的英雄，站在讲台上说，任何人都能成就任何事。那一刻影院里响起了掌声，儿子突然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我说，妈妈，我想再一次尝试一下朗诵比赛。我鼻子一酸，用力点头。回家的路上，他一路都在念叨朱迪的台词，脚步都比平时轻快了不少。后来他主动找老师申请了第二次朗诵的机会，每天放学回家都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比赛那天，他虽然还是有点紧张，声音微微发颤，但是全程没有忘词，流畅地完成了朗诵。下台的时候呢，他朝我比了个胜利的手势，笑容灿烂的像电影里的阳光。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关注我和电影的故事。如果您有哪些故事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主持人卓一和您一起来听这样一个故事，名字叫做《陪女儿看寻梦》。

女儿上初中后，和奶奶的关系变得有些疏远。奶奶是一个传统的老人，总爱唠叨她少玩手机，多看书。女儿却嫌奶奶啰嗦，放假宁愿待在房间里，也不愿陪奶奶多说说话。直到有一次，奶奶翻出了爷爷生前的照片，红着眼眶说：你爷爷以前最喜欢听你唱歌了。女儿才默默地低下了头。我知道女儿心里不是不孝顺，只是不知道怎么和奶奶相处。恰逢《寻梦环游记》上映，这部以亲情和记忆为主题的电影，让我立刻想到了他们祖孙俩。我特意把奶奶也一起叫上，买了三张票，打算给他们搭建一座沟通的桥。电影里最催泪的一幕，是埃克托因为被家人遗忘，即将彻底消失，米格抱着他一遍遍地喊着我记得你。那一刻，整个影院都静悄悄的，只有静静的抽泣声。女儿下意识地握住了奶奶的手，奶奶也反手紧紧攥住了她。

散场后，夜色已经沉了。走在回家的路上，女儿突然对奶奶说：“奶奶，你给我讲讲爷爷的故事吧，我想听。”奶奶愣了一下，随即笑着点头，絮絮叨叨地说起了爷爷年轻时的趣事。爷爷会嗦糖葫芦，会吹口琴，还会偷偷地把好吃的留给年幼的他。女儿听得很认真，时不时的还会追问一句：“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在歌唱光影故事。欢迎朋友们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的电话是13940741856，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彼此的光影故事。

有这样一位家长，他失业了，而且投出去的简历呢却没有回应，又欠了房租。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张当幸福来敲门的电影票根，我们一起来欣赏。

一张当幸福来敲门的电影票根。那年夏天，我失业三个月，投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房租欠了两个月，连给女儿买新裙子的钱都凑不出来。女儿刚上小学三年级，却比谁都懂事。每天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她都会端来一杯温水，仰着小脸说：“妈妈没关系，我们一起加油。”可我知道，深夜里她偷偷对着旧布娃娃念叨想要妈妈开心的样子有多让人心疼。那天路过电影院，看到《当幸福来敲门》的海报，主人公克里斯抱着儿子在地铁站的厕所里过夜，眼神里的倔强像极了此刻的我。鬼使神差的，我掏出兜里仅有的50块钱买了一张票，这是我失业以来第一次为自己花的冤枉钱。影院里的人不多，我坐在最后一排，从克里斯破产妻子离开，看到他带着儿子睡收容所挤公厕，再到他为了争取一个实习的机会，每天跑遍全城推销骨密度扫描仪，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当克里斯穿着沾满油漆的衣服冲进面试的现场，当他看到篮球场上正在打篮球的儿子，儿子说：“别让别人告诉你，你成不了才。”当他最终拿到转正通知，在人群中红着眼。

欢鼓掌，在绝境里拼出一条路，我也可以。回家的路上，我去打印店重新做了简历，一字一句的修改，把每一段工作经历写得更细致。第二天起，我不再是等招聘信息，而是主动打电话给心仪的公司，毛遂自荐。被拒绝了就笑着说谢谢，然后转身去下一家。女儿看我每天早出晚归，偷偷地把那张电影票夹在我的笔记本里，背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妈妈，幸福会来敲门的。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卓一。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看电影的习惯，那么在电影院里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

今天在光影课堂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观影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礼仪。首先第一条呢，就是我们在入场的时候啊，要不打扰开场，尽量呢提前10到15分钟到电影院去检票找到座位。如果电影已经开场，进门时候呢弯腰要慢行，用手机微光找位置，尽量不坐到他人的正前方的座位。你的手机啊要控制音量，保持安静，手机调到静音或者震动的模式，观影时不接打电话，如果需要回复消息，到影院走廊或洗手间去处理。有人呢喜欢和同伴讨论剧情，那么我们在讨论剧情的时候呢，交流时凑近耳边轻声说就好了。带孩子的家长呢，应该提前嘱咐孩子不要喧哗哭闹，如果孩子情绪激动，及时带到场外去安。

这里是光影课堂，欢迎您继续回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的是光影的礼仪。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首先来说一说坐姿的问题啊。坐姿呢要端正，不要影响他人，尤其注意不要翘二郎腿，避免碰到前排的座椅，不要把脚搭在前方的椅背上，不频繁地起身走动。如果需要去洗手间摆零食，尽量选择在影片片尾字幕或者是中场广告的时段。来说一说文明饮食、爱护环境的问题，尽量呢要选择没有异味、少碎屑的零食，比如像爆米花、瓶装的饮料，避免带像螺蛳粉、榴莲、炸鸡等气味比较浓烈的食物入场。饮料的瓶盖呢要拧。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课堂。其实我们在看电影的同时呢，也要提升自己的一些小技巧，比如在选座的时候，选座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升体验感，对不对？那选座位呢，优先要选取影院中间靠后的区域，比如电影厅的5到8排的中间位置。那么这个区域的视角和音效是最均衡的，不容易头晕，避免选第一排和边角座位。

前者仰着看容易累，后者呢音效和画面的效果会打折扣。特殊场次呢需要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看 3D 电影时领取的 3D 电影眼镜如果有污渍划痕，要及时找工作人员更换，散场之后呢记得归还，不要带走。如果是亲子场或者是老年专场，那尽量配合现场的氛围，说话更轻声，行动更缓慢，方便特殊人群观影。如果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感觉空调太冷了，那这个时候呢可以随身带一件薄外套，长时间观影呢脖子酸的话，偶尔活动活动，不要影响他人。另外呢要注意留意影院的安全出口的位置，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比如像火灾、设备故障，听工作人员指引，有序离场，不要慌乱，不要拥挤。电影结束之后呢，等前排的观众起身再依次离场，这样呢大家散场有序，不抢不急。如果想等影片片尾的彩蛋，坐在座位上安静等待即可，不用提前挤到过道。

这里是光影赛歌唱光影课堂。那么我们在观影的时候，肯定都希望自己提升这种观影感，让自己看完之后觉得哎呀真值得。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来提升自己的观影感呢？首先呢，在选电影的

时候呢，要首先明确自己的要求，比如我想选轻松的喜剧或者动画，想选励志的传记或者剧情，想选沉浸式的科幻悬疑剧等等等等。提前呢了解一下这部电影的背景，简单的查阅一下他幕后的一些历程，了解导演的创作风格，以及更好的理解镜头和台词里的深意等等。在观影期间呢，可以做好自己充分的准备，比如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你在选座位的时候就要尽量的选5到8排的位置，对不对？那另外呢，我们在观影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找一个自己比较方便出入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即使有一点小状况，也可以及时的走到这个观看电影的室外。那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呢，要放下评判的心态，先沉浸式的跟着剧情走，不用着急纠结好不好看，留意导演的小设计，比如像色彩、镜头还有配乐，那么这些细节呢，其实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更多隐藏的情绪和伏笔在其中。看完之后呢，可以和同伴聊聊感受，最喜欢的角色，印象最深的镜头，没看懂的伏笔，交流过程呢，会让观影体验感更立体。如果影片真的很打动你，我们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来复复盘，加一下自己的感受啊，加深一下记忆，让体验感更完整一些。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必被世俗的审美框架束缚，每个人都自带独一份的光彩，不必刻意模仿旁人的模样，美好从不是千篇一律的皮囊，藏在坦荡舒展的神态，藏在眼里鲜活的光亮，接纳自己所有的模样，拥抱自身的优缺点，不必为迎合谁改变本色，自信舒展地做自己，就会散发独属于自己的魅力。好好热爱当下的自己，平凡的生命也能绽放。

岁月匆匆走过，多少人和事都沉淀在回忆之中，回望来时路，有遗憾也有欢笑，那些哭过笑过的片段都已成过往，在某个时刻和旧日种种好好作别，不必沉淀过往的得失起落，也不用纠结那些没能圆满的结局。人生本就是一路告别一路向前，把悲欢尽数安放，看淡聚散浮沉，带着过往赠予的阅历，释怀向前，从容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同样的境遇，内心却揣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同样一段故事，两个人读到的却是两种结局。明明经历过相同的片段，想法却慢慢走向分岔。再亲密的关系也没办法做到全然感同身受，慢慢才懂人与人本就心各有事，不必强求对方完全读懂自己。接纳这份错位，守住各自的分寸，在理解与留白之间好好维系彼此的距离。

人生何处不相逢，表达了人生当中相遇与离别的无常以及缘分的珍贵。那么这首歌曲呢，通过深情的旋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描绘了人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呢相遇又分离的情景。歌词中的那句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在各一方，形象地表现了这种相遇与分离的无常。同时呢，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实意，默默地承受际遇，就是向我们表达了即使说是在告别的时候呢，也要真诚以待，默默地接受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际遇。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林忆莲演唱的歌曲《明天是否爱我》。

这首歌曲呢，主要就是表达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渴望，还充满了柔情和感性。可以说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动人心弦的，听过之后会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接下来一起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王菲演唱的《爱与痛的边缘》。

这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王菲独特的嗓音，传达了在爱情当中人类经常会遭遇到的复杂和矛盾的情感。无论表面上的坚持是多么的真实，爱情的边缘呢，总是存在痛苦的威胁以及无尽的迷惘。可以说，我觉得这首歌曲它不仅是一首表达爱情痛苦和挣扎的歌，也反映了大家在面对爱情的时候的一种复杂的情感和内心的挣扎矛盾。王菲的独特嗓音和细腻的歌词呢，也使得整首歌曲可以说成为了经典，深受听众们的喜爱。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呢，是来自于张学友演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饿狼传说》。

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听啊，整首歌曲的旋律明快有力，高低起伏与张学友的热情嗓音遥相呼应，共同的营造出了充满激情的音乐氛围。歌曲当中也是运用了多种的乐曲和音乐的元素，比如说吉他呀、鼓啊、贝斯啊等等，也进一步增强了整首歌曲的情感表达和音乐性。可以说这首歌曲更像是一个充满力量的传说，激发了我们大家去追求自由，勇敢地面对命运的勇气。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份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光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张韶涵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张韶涵演唱的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梦想和希望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人生当中的挫折和坚持。歌词当中其实是描述了一个人在极度失落痛苦的情况下，意外地听到了一段能够给自己勇气的声音，于是呢就决定走出困境，尝试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最后发现了一片广阔的天空，看到了许多美好的事物，那么这些事物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勇气和希望。所以说呢，整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鼓励我们大家勇敢地去追求梦想，不畏困难，不断前行。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梁静茹演唱的，名字叫做《情歌》。

这首歌曲呢，通过它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表达了爱情的美好和复杂，使得情歌这样一首歌曲呢，成为了一首深受听众喜爱和共鸣的歌曲，也引发了听众的情感共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由郭静演唱的一首歌曲，非常好听，名字叫做《在树上唱歌》。

首歌曲的旋律呢非常的轻松，它带有一些情歌童谣的味道，与郭靖以往的情深意重的情歌风格呢是略有不同的，采用了轻快的海岛风格和甜美的地球戏曲风，给听众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享受。可以听出来歌词当中郭靖是唱出了内心最深刻的情绪，无论是人生旅途当中有多么的繁忙与无奈，我们都要把每一次的挫折当作挑战，让自己的人生每一天都有所不同。那么这首歌曲的主题呢就是释怀和乐观地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鼓励我们大家在面对生活中困难的时候要保持积极的态度，去享受生活当中的所有美好时光。下面一起来听由苏建信也就是阿信演唱的歌曲《火烧的寂寞》。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 八九点零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好听的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

逆光这首歌曲所要表达的寓意就是，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和黑暗，只要是对着镜子来微笑，坚定自己心目当中的光芒，不放弃不退缩，就会迎来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下面一起来听由周杰伦演唱的歌曲《彩虹》。

好的，各位听众，一首由陆毅演唱的《逆光飞行》听过了之后呢，看一眼时间啊，我们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然会说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总在相遇与别离里反复辗转，有些陪伴注定只能途经一段路途。我们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把细碎温柔都赠予对方，以为可以抵过世事变迁，可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很多关系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拉扯。后来慢慢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长久相守，那些共度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纠结结局的遗憾，坦然接受缘分的来去，把过往妥帖安放心底，带着回忆好好奔赴往后的人生。

总盼着能为身边人挡住世间风雨，想挣脱眼前困顿，奔赴一处安稳的归宿，满心想要把对方护在身后，远离所有煎熬与落魄。可现实总横亘在眼前，一腔炽热的心意常常被重重现实困住，许多期许终究只能停留在念想里，才明白有些守护终究力不从心，再多炽热的念想也抵不过命运的辗转，只能把满腔期许藏于心底，在世事浮沉之中默默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必被世俗的审美框架束缚，每个人都自带独一份的光彩，不必刻意模仿旁人的模样。美好从不是千篇一律的皮囊，藏在坦荡舒展的神态，藏在眼里鲜活的光亮。接纳自己所有的模样，拥抱自身的优缺点，不必为迎合谁改变本色，自信舒展地做自己，就会散发独属于自己的魅力。好好热爱当下的自己，平凡的生命也能绽放出动人。

岁月匆匆走过，多少人和事都沉淀在回忆之中，回望来时路，有遗憾也有欢笑，那些哭过笑过的片段都已成过往，在某个时刻和旧日种种好好作别，不必沉淀过往的得失起落，也不用纠结那些没能圆满的结局。人生本就是一路告别一路向前，把悲欢尽数安放，看淡聚散浮沉，带着过往赠予的阅历，释怀向前，从容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同样的境遇，内心却揣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同样一段故事，两个人读到的却是两种结局。明明经历过相同的片段，想法却慢慢走向分岔。再亲密的关系也没办法做到全然感同身受，慢慢才懂人与人本就心各有事，不必强求对方完全读懂自己。接纳这份错位，守住各自的分寸，在理解与留白之间好好维系彼此的距离。

总习惯把一份深情悄悄妥善珍藏，害怕轻易交付便会被时光消耗殆尽，小心翼翼守护心底这一份温热，不愿轻易挥霍。可感情从不是独自封存就能长久，一味把爱意收在心底，不去触碰也不

奔赴，终究只会慢慢蒙上尘埃。后来才恍然明白，爱不该只用来存放，适度的袒露与奔赴才有意义。纵然结局未必圆满，至少认真经历过，才算不辜负心底那一份滚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一个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时光，
1: 好时光。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89.0 宁口音乐之声广播为您现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呢，我们共同欣赏到的是李宗盛的歌。有人说啊，当你听不懂李宗盛的时候才是最快乐的时候，人生呢最难过的便是有一瞬间听懂了一首歌。那我想问问大家，你听懂了李宗盛的哪一首歌？又是从哪一首歌开始喜欢上李宗盛的？我们来听一下《凡人歌》。

成年人的第一步呢，就是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全天下最普通的凡人。这个道理被李宗盛写在了《凡人歌》当中，他唱着人世间奔波苦不得闲的这些生活常态，一句人生何其短的这个道白呢，意味深长。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凡人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人。所以给大家一点人生建议，适当的服一下软和

里的装一下傻，永远保持清醒。既然说上天赋予我们人生酸甜苦辣的这个体验的机会，那就应该付出一点代价。比如说你爱上一个人，那就有爱的代价。

有网友说，以前呢只觉得李宗盛的音乐好听，现在啊才发现那时候的自己认为朗朗上口的歌词，总觉得演唱的时候理解当中呢缺乏了一种懂得，现在有了一些懂得，才觉得生活当中的花哨啊和犀利远不如那些磕磕绊绊的经历来得醇厚。记得以前呢，有一次看人重重地摔下了，很久都没有出声，当事人说疼得我都发不出声音了，

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人呢，终将会被某一些不可得之物困其一生，比如说是功名利禄，或者是一些

所谓的虚荣心。到后来我们追求的这些东西，才发现这些东西好像对于我们来讲并没有那些我们看似很平凡的东西珍贵。但是呢，还是会鬼迷心窍吧，不管是爱情还是地位、金钱等等。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在很多的音乐当中去思考一下人生的真谛，鬼迷心窍，我们来听。

有的年轻的朋友说，以前呢真觉得李宗盛的歌曲都太老了，或者呢他本人也有点老，听到他的名字之后也不愿意去搜索来听听他的音乐。后来呢慢慢随着年龄自己长大了，我发现他不是老，是经历了太多，感慨也太多。正像他说的，这些歌呀太苦了。是啊，回头看看自己，好像也变成歌里写的那些人物或者角色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

有人说呢，所谓父子一场，有幸运的成为了知己，不幸运的成为了甲乙。在这样的一首歌里，给了中年人的答案，也给了年轻人成熟。只是这样的答案与成熟，有的人要穷尽半生才能够明白，也许明白的那一刻，或许带着一些遗憾吧。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宗盛写的一首新写的旧歌，也是他写给

0: 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1: 我们今天的音乐好时光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山丘》，用这首歌曲来收尾。这首音乐呢，仿佛会给所有朋友的一些坏情绪、负能量，所有的人生困难，一个应该勇往直前、无畏无惧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人生呢，就是要迈过无数个山丘，在每个山丘的最高峰体会生命的力量、坚持的理由。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0: 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

值得。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想挣脱眼前困顿，奔赴一处安稳的归宿，满心想要把对方护在身后，远离所有煎熬与落魄。可现实总横亘在眼前，一腔炽热的心意常常被重重现实困住，许多期许终究只能停留在念想里，才明白有些守护终究力不从心，再多炽热的念想也抵不过命运的辗转，只能把满腔期许藏于心底，在世事浮沉之中默默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分开之后总忍不住暗自揣度，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旧人是否还会偶尔记起曾经的点滴，那些热烈相处的片段终究败给了离别，我们平静走向各自的生活，不再纠缠彼此。人总是害怕被彻底遗忘，害怕自己在对方生命里彻底淡成过客，可时光总会冲淡很多情绪，不必强求长久惦念，至少那些真切的欢喜真实存在过，就足够宽慰往后孤单的时刻。

们总习惯检视旁人的悲伤来填满内心的缺口，妄图借外界的情绪佐证自己真实活着，可越是拼命收纳各色故事，越会察觉内里巨大的空洞，把痛苦当作填充物，用无数碎片搭建起虚妄的容器，访客来来去去却抓不见完整的自己。后来才懂得，一味向外抓取永远填不满灵魂的荒芜，唯有直面自身的残缺，才不必靠着伤痛证明自身的存在。

总习惯把一份深情悄悄妥善珍藏，害怕轻易交付便会被时光消耗殆尽，小心翼翼守护心底这一份温热，不愿轻易挥霍。可感情从不是独自封存就能长久，一味把爱意收在心底，不去触碰也不去奔赴，终究只会慢慢蒙上尘埃。后来才恍然明白，爱不该只用来存放，适度的袒露与奔赴才有意义。纵然结局未必圆满，至少认真经历过才算不辜负心底那一份滚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的感情本就交织着阴霾与光亮，我们在相聚和别离之间体味万般悲喜，愿意坦然接纳所有得与失，心里装着一份深沉的牵挂，并有了直面遗憾的勇气。纵然现实会带来

重羁绊，也学着从容解开心中郁结。那些藏在心底的真实，跨越纷扰留存下来。纵使有失去相伴，这份厚重的情谊依旧不会轻易消散，温柔支撑着我们继续奔赴往后岁岁朝夕。

0: 你。
1: 世人总爱凭着片面印象随意评判他人，讲出许多看似通透的论调，可真正的经历从来只有自己清楚。成长总要历经挫败，才慢慢认清现实。不甘困于庸常的生活，便只顾埋头奔赴属于自己的道路，不必耗费心力向旁人辩解，不必纠结外界的种种声音，忠于本心，做好自己就够了。看淡纷杂非议，守住内心节奏，在自己的世界里坚定前行，活成独属于自己的模样。你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奔赴爱意本就不该背负无端的罪责，纵然尘世有太多流言枷锁，也不该压抑心底汹涌的情愫。爱里难免有纠葛伤痛，会经历痴缠与落寞，可仍旧不该就此封闭内心，不必被世俗的眼光裹挟，不必畏惧旁人的闲言碎语，敢爱敢恨，坦然面对心中所求。

感情走到进退两难的境地，心里满是拉扯与纠结，过往的点滴还在心底盘旋，明明受过委屈，却还是放不下这一段缘分。很多时候明知前路布满坎坷，也清楚会承受难过与煎熬，可既然已经交出过真心，就很难干脆抽身离开。不必过多纠结对错得失，爱过便是真实的经历。就算故事未必圆满，那些付出也并非徒劳，坦然接纳这一份羁绊，在回忆里慢慢和自己和解。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周旋于几段相逢，

才恍然明白，旁人再好也替代不了心底那道身影。兜兜转转遇过许多陪伴，可没有人能复刻曾经那份独有的温柔，往后再多热闹也填补不了那份空缺。后来才懂得，缘分从不是数量可以衡量，再多相遇也抵不过一份真心相待。纵然已是物是人非，依旧会怀念当初那份纯粹暖意。纵使故事落幕，那份特别的记忆始终无法被后来者轻易取代。

经数次离别与失望，难免会对情谊心生迟疑，受过伤害之后会下意识筑起防备，害怕再次承受心碎的滋味。可世间仍有细碎温柔藏在人海之中，不要因为几次遗憾就关上心门，纵然过往留有伤痕，也依旧要保留一份期许，愿意相信总有一份温暖会奔赴而来，抚平过往所有伤痛。只要心怀盼望，终会遇见那个可以彼此依靠、共赴漫长时光的人。谁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少的情愫总是含蓄又懵懂，在心底悄悄萌芽，带着忐忑与羞怯，不敢袒露心声，既期待被看见，又害怕受伤害，在欢喜与不安之间反复徘徊。时光缓缓流淌，心事默默生长，分不清是幻想还是真切的缘分，任由这一份悸动藏在眉眼之间，多少朦胧的心事无处诉说，只能静静等待命运的回应，任凭这一份柔软的心事在岁月里安静盛放，慢慢等候属于自己的一份答

魂深处的契合。外界总习惯用固有眼光去界定相配与否，却忽略了内心的真诚。哪怕周身带着满身棱角，也会为在意的人卸下防备，甘愿交付柔软。相爱难免要承受旁人不解的议论，跨越世俗的偏见，抵御周遭的流言。只要两颗心彼此懂得相互包容，便足以抵御世间纷扰，在喧嚣尘世里守住独属于两个人的安稳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
1: 记得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

生活总会有无尽的麻烦，请不要无奈，因为梦还在，路还在，阳光还在，家人还在，朋友还在，你还在，当然还有小青每天这个时段等候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当你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最终有可能得到两种结果，要么得到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人，要么得到一个值得铭记一生的教训。当然希望你得到前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爱情再坚固，也无法承受忙碌的侵蚀。你忙得天荒地乱，你忙得忘记关心，你忙得身心疲惫，你忙得无所适从。但是，爱情不能等你有空才想起珍惜。

这世界上有太多的能人，你以为的极限弄不好只是别人的起点，所以只有不断的进取才能不被淘汰。人可以不上学，但是一定要学习。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到一些事，能看清一些人，看清之后不一定就此绝交，只不过不会再像之前那么无条件付出自己了。年纪越大越爱惜自己，我们都从奋不顾身开始，终于在有一天学会有所保留。

没有天生就合适的两个人，需要的是彼此包容、理解和改变。两个人在一起，总得有一个是高傲的，一个是低调的，一个有一些小嚣张的，一个所谓受欺负的，懂得欣赏，看清彼此，才能长久。

0: 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起初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后来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并不是我们愿意活得不明不白，只是好多事情一用力就会戳穿，一戳穿就会失去。我们都是膨胀的气球，所以成年人的世界显得格外

喜欢一首歌会选择单曲循环，喜欢一个人会不断选择原谅，只是再喜欢的歌听得久了也会停下来。再喜欢的人如果总是需要你原谅，也要认真地做出判断。时间的关系，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没有人有耐心听你讲完自己的故事，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要说。没有人喜欢听你抱怨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痛。世人多半寂寞，这世界愿意倾听、习惯沉默的人难得几个。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微笑面对。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有时候会感觉人的一生像是替代品的一生，一时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多数都被替代品给替代了，几乎没有什么是完整版的。二是发现自己也是一个替代品，像是某个不那么完全是自己的人替代自己在生活。人们之所以感叹过了一个假假期，好像假装在生活，或许正是在抱怨有太多身不由己。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们会渐渐知道，很多东西可遇而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

很多时候生活就是黑色幽默，不让你懂的时候你偏想懂，等到你懂的时候却又想什么都不懂。应该享受没长大的时光的时候，我们拼命地想长大，等到长大了又恨不得制造时光机器回到过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常常会发现不由自主地被当作知己，去倾听你熟人的隐秘。你的高明之处不在于谈论你自己，而在于倾听别人谈论自己。

关于爱情，蔡康永说，你觉得他只爱你70分，于是你一心想索取另外的30分，这样做比例对吗？是不是该先投入你70%的心力去回应他那70%的爱吗？然后你若有余力再索取上去的30%，这才合比例吧。想想看，店家岂会出动全体员工去招揽没上门的30%顾客，却把原有70%顾客都气跑。爱情本不能计算，一定要算，建议你算得聪明一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如果有形态，那会是怎样的呢？或许幸福像玻璃一样，因为平时从未察觉，但它确实存在。证据就是，稍微改变看的角度，玻璃就会映照出光芒，比任何东西更雄辩地主张自己的存在。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让你烦恼的人是来帮你的，让你痛苦的人是来救你的，让你怨恨的人是你生命的贵人，让你讨厌的人是最能帮助你成长的，他们都是你自己的不同侧面，是另一个你自己。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有些机会因瞬间的犹豫擦肩而过，有些缘分因一时的任性滑落指尖，许多感情疏远淡漠，无力挽回，只源于一念之差，许多感谢羞于表达，深埋心底，成为一生之憾。所以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这么做将来会后悔吗？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和郑中基对唱的《左右为难》。很多人应该都会有歌中唱到左右为难的时刻吧，当你在自己的感觉与别人的看法之间左右为难的时候，你应该选择去做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少年时想碰到一个聂小倩，拼了性命去爱一场，天亮前带着她的魂魄远走他乡。青年时想碰到一个白素贞，家大业大，要啥有啥，吃完软饭一抹嘴，还有人负责把她关进雷峰塔。中年时想要一个田螺姑娘，温婉可人，红袖添香，半夜写累了让她变回原形，加干辣椒、花椒、葱姜蒜爆炒，淋入香油，起锅装盘。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是不是说出了很多男人的心里话呢？当然只是个玩笑，我们就当笑话来听吧。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生旅途中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不是厄运，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史铁生说，喜欢但是不爱，爱却又并不喜欢，可见喜欢和爱并不是一码事儿。喜欢是看某物好，甚至极好，随之而来的念头是欲占有。爱呢，则都是看某物不好或还不够好，其实是盼望它好，以致非常好，随之而得的激励是愿付出。细细品来，确实有它的道理。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变有钱了，你会做什么？花，赶紧花，不花就没了。耿直、率真、无公害，是大众给予毛不易的第一印象。这位自称是业余巨星的95后，在《明日之星》里

0: 带着他的两首原创歌曲刷爆朋友圈，登上热搜榜，成为一段时间中最受瞩目的草根明星。消愁里的那句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让很多人感触良多。
1: 当你走进这欢乐中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那些你觉得快要撑不过去的境地都会慢慢的好起来，就算再慢，只要你愿意等，它也会成为过去。

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觉得大部分人喜欢你，他们就想普普通通的喜欢你一下，和你在一起，摸一摸你的叶子，亲一亲你开的花。这个时候你不能把地下盘根错节的根系都连根拔起，放到阳光下，放到他面前，你看一看吧，求求你连他们一起爱我，这才是我所有的样子。很遗憾，你就是不能这么做。黄淑慧，热气球。

每天早上都会把起床闹钟调得稍微早一点，因为这样可以确保我有足够的时间躺在床上，然后对必须要起床上班这件事儿生一会儿气。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如果换一个时间，换一个地点，会不会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但是啊，这个世间不存在如果，不管我们怎么心存幻想，终究还是得回到现实，不然这个世界上哪来那么多文案，那么多伤心的情歌，哪有那么多人生百味。

其实只要再变好慢一点又有何妨呢？希望我们都是苦尽甘来的人。陈鸿宇的歌《放空》。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系列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电影中，紫霞仙子喜欢至尊宝，至尊宝喜欢白晶晶，白晶晶喜欢齐天大圣。你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但其实中间隔了500年。你把青涩和挚爱都给了他，最后把生活给了另一个他。如果我不是我。

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撩肺的目光，有很多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会把你放在心上。此时此刻，如果你恰好听到了小青的暖心歌，请相信这里的每一段话，每一首歌都是小青为你精心准备的。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曾经以为没有你我就没有了全世界，可现在你走了，我的世界还在。原来失去一个爱人，它无关于世界。原来我只是短暂的看不清方向，或者不愿意往前走。原来你伤害我，不是因为你多好或多不好，只是因为我给了你伤害的机会。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

0: 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蔡康永说，我沿路得到七个微笑，三个白眼，我就用七成的力气回应微笑，三成的力气回应白眼。我吃到的食物七次好吃，三次难吃，我就用七成的味觉享受美味，三成的味觉忍受苦涩。我无意放大世界的善意，也无意放大世界的恶意，只是依照比例老实地接收有晴有雨的天气。

不必刻意的陪伴，只需偶尔的相视一笑，如此自然却又仿佛胜过千言万语，这样的相守最惬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都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是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

很多人都在问，爱情是什么颜色的？爱情是什么颜色呢？甜蜜的粉色，忧郁的蓝色，快乐的橙色，心酸的灰色，充满浪漫的紫色，伤心的棕色，绝望的黑色。爱情走远了，回忆就是透明色，渐渐看不到原来的色彩，只能在心里给曾经的爱涂上金色的防锈漆，保存的是一段爱过的记忆。很多年过去以后，你发现你爱上的是爱情，而不是那个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的长大是敢于惨烈地面对真实的自己，在选择前有一张真诚坚定的脸，在选择后有一颗不抛弃不放弃的心。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的却是在现实面前不想长大。

善良和爱都是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你的善良需要带点锋芒，你的爱需要带些理智，带眼识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拥有他们。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伤感里带点洒脱，温柔里带点控诉，闷热里带着微凉，无奈当中又带着一点点风度。这一首歌真的很适合在这个时间点响起。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查查，听我说。
1: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

다. 我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浇不灭，冻不裂，烧不化，未曾谋面的也终将相遇，慢慢来吧，慢慢约会吧。

在沙发上坐了一夜，也没有看到你回我消息。我想，不是你不够爱我，是夜不够漫长。如何

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但不能喜欢太多。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与自己待在一起，感受着周遭的一切，一切都在眼前和心里流动着，又仿佛是静止的。陈绮贞的歌太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王二浪，盔甲。

愿你们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目之所及，行之所向，满满都是爱意。愿你有软肋，也有盔甲，愿你绽放如花，愿你常开不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